0: 十二点四十三分，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正新鲜啊！你看前两天在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节啊，传统节日的味道是越来越淡了，尤其像中秋节这样的节日。
1: 对，我还刷到一条视频，就是，哎，这牛奶怎么不动呢？往年过节就是平时都卖的挺快的，一到过节大家都不买了。
0: 有可能第一点就是大家可能把传统的月饼这种礼物啊换成别的了。
1: 嗯，
0: 哎，月饼其实是啊，对于有些人来说确实是不好吃。
1: 或者说糖油混合物嘛，就是长胖的一个热量炸弹。
0: 对，
1: 嗯，
0: 那它里边的有一些东西啊，就包括每年的一个月饼，到了吃月饼的时间啊，我基本上就吃上半块，我可能就吃不动了。
1: 对，原先好像，
0: 馅儿确实是热量太高了，而且吃完以后感觉容易顶。
1: 对，很腻啊！以前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月饼还得配刀叉呀，现在完全理解了，对吧？其实只能吃一小块。
0: 所以说中秋节啊，这个节日，如果说真的想就是让这个节日发扬光大，并且延续下去的话啊，当务之急是首先把月饼做好吃了。
1: 当务之急就是怎么做好吃呢？你说，
0: 嗯，
1: 然后还要减糖减油。
0: 其实前几年的月饼商家其实已经做过努力了，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口味啊，你包括有这个冰淇淋口味的。各种各样其他的一些巧克力口味等一些，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口味啊，来吸引大家来去喜欢上月饼。但是大家对月饼的传统概念还是啊，就是厚的油皮，
1: 对，
0: 包括里边的甜甜的、甜的发齁的馅料啊，这样的一个状态啊。所以说，有些不喜欢吃甜食的，或者是吃甜食吃的不是那么厉害的人啊，可能就会放弃啊。
1: 对，
0: 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把这个假期再给多点吧。
1: 假期再，其实三天也还行吧。
0: 我觉得假期再给多点的话，可能是会更重视一些啊。
1: 那你想得美
0: 啊。

音浪奔腾，心潮澎湃。FM 一零零点五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。经典旋律，潮流节拍，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。

0: 么这么好看？
1: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？
2: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，权威机构认证，蟹霆锋代言。
1: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，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。
2: 订购热线6622-8999，6622-8999。

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，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，经典旋律、潮流节拍、新鲜资讯即刻送达，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，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，热爱音乐，更热爱生活。FM 100.5，我们如此热爱。

0: 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？
1: 西野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，权威机构认证，谢霆锋代言。
0: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，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。
1: 订购热线6622-8999，6622-8999。

不得不爱爱音乐的人在早上都来报道了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，随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。 FM1005CLY，CL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， FM1005CLY 进群之后呢，可以和我们的小伙伴一起来打卡，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啊。同时呢，我们今天的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厚，直宠我们的粉丝，直宠我们在群里的友友们啊，参与节目互动就会获赠奖品，就有机会获赠奖品，来自于嗨家人火锅100元的代金券，还有呢星展养仓健身单次体验卡和 Party Show 运动超乐场的单人畅玩票啊，在我们的群里边都会送给大家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啊，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，微风转东风3到4级，最高气温31度。哎，这两天感觉到了这个白天这个气温还是有点高啊，最低温度呢是22度，今天的小客车尾号限行数字是3和8。另外呢，天津连日来的晴热天气将会发生变化了，今天晚上呢风力加大，明天开始我市进入到阴雨模式，气温将会明显的下降。另外呢，今天哎是秋分节气了，我们将会迎来秋分节气，秋分过后尾半球昼短夜长，越发明

想要听到谁的歌，想唱谁的歌，都可以在群里告诉我啊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群的小伙伴打卡的情况。一群里边呢，今天的大沙发呢是源泉会酒流和吉米。接下来呢有111、小小陈、小小燕儿、火龙居、贪吃蛇、孟凡、 A 老刘、小小正、六六、5971，还有 A 宅大人、文聪、鲜花、小小布、事事如意、芝芝、小白鼠、八零。

这个一上线反应就非常的好，很多朋友呢都已经给父母买过了，好评不断啊，催着要秋款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秋款呢，不用弯腰，不用手拎，不用蹲下，站着就可以把鞋穿上了，真正做到全程是免弯腰一脚蹬，而且男女同款不同色，尺码非常的齐全，35码到44码都是有的。平时大促呢是139.9元，今天呢我们商城直接给到一个专属的福利价，只要109，刚好呢赶上中秋，对吧？买两双呢送给父母正合适，还可以享受我们的中秋减满活动，满200减15，满300减30，满588减60，100出头的给爸爸妈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，这笔账都非常的划算啊！所以呢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.5不止行业，回复秒杀，回复秒杀，赶快来抢购吧。